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我们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请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时间1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这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

0: 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一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由于阴雨天的原因，目前的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缓慢了。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水上园小区到顶峰公寓。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西二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从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到南二环路，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道环形。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而去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临时管制的信息。受芜湖长江大桥通行不畅影响，芜河高速芜湖主线站出口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由交警在现场往芜湖市区方向间断分流。那么在沪渝高速的芜宣枢纽宣城西往宣城北同名方向匝道目前是临时封闭状态，合安高速的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同名南枢纽分流至沪高速绕行。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宽一栏即可以先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4: 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2: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静静。
6: 各位好，我是晶晶。
2: 明天就要放假了啊，各位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是不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今天的话题。
6: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赵雷《少年锦时》。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铭记那些为这片土地拼过命的人。今天也是30号，是烈士纪念日。这片安宁的土地是无数先烈用血肉换来的，他们也曾经是父母的孩子，是爱人的依靠，却选择挺身而出，以身许国。山河记得，我们记得，致敬所有为国牺牲的英雄们。
1: 在门前唱着歌，
2: 我是已经33年4月参加了长征，这么坚持，要再困难都要走过去，这就是长征精神，这就是红军军魂。
3: 师长讲话，这次啊，你们去啊，出川去死人，怕不怕？不怕。
4: 想一想，什么都不怕了，就上前冲就是了。
5: 团长战死，团参谋长顶上，团参谋长战死，1、2、3营营长，俺顺序顶上。营长战死，1、2、3营连长，俺顺序顶上。
6: 无论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死战到底。
7: 为实现我们共同的崇高理想，创建一个新中国，
8: 一步都没有退出。
9: 弟兄们，来生再见。
10: 来生再见。
11: 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眼目线，看到战后的时候，我和你就是祖国。
12: 5、4、3、2、1，起步！
13: 8月192，8月192，收到请回复，请立刻返航。
14: 3月192收到，我已经发过来。

0: 力运输机从韩国接回至辽宁沈阳，回到祖国怀抱。
1: 空气阴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2: 今天你们问我，革命所谓何事？100年后，人们也许还会问。在绍兴被杀害的同盟会员秋瑾的回答是，革命是为了给天下的孩子造一个宁静温和的世界。革命是让我们这个即将强盛起来的民族不再受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不再做任何人的奴隶。
3: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4: 为了国家的安宁，他们的生命定格在了过去，英雄从未远去，精神生生不息。让我们一同向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下面我们一起用旋律礼赞盛世华章。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将至，光影秀点亮滨江夜景，景区内五星红旗飘飘，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1: 在上海，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活动日前正式启幕。从9月27号至10月6号，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城区地标将纷纷换上璀璨外装。
2: 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还是震撼，感到我们国家的兴旺，我们祖国的伟大。
1: 在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处处红旗飘扬，国庆氛围浓厚。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景区将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政策，执行实名分方向入园核验换乘机制，均衡各方向进山客流。
3: 针对今年十一假期运力方面，我们计划投入140台车辆，每小时运能可达6200人次。
1: 为迎接国庆到来，江西庐山景区近日启动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孤岭山城。从小天池、孤岭、如琴湖的自东向西线路上，长30米、宽20米的巨型国旗高高飘扬，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
4: 就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的感动，快要热泪盈眶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之多，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在广东广州白云边检站的民警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异常，证件整体是厚度偏厚，页面的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的胶水粘贴痕迹。经过鉴别，王某的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王某自述长期出差，护照的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使得更换新鲜的护照，所以呢就把朋友的护照页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到了自己的护照上进行使用。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的罚款，并且注销其护照。具体详情，我们来听音频的介绍。
6: 近日，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在入境查验工作中，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明显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胶水粘贴痕迹，与正常护照质感差异极大。
7: 当时航班刚落地，旅客陆续到达我们入境大厅，我在台后做正常的抽查复查的工作。当我检查到这本旅客的护照的时候，我发现这本护照的使用痕迹很重，厚度也比一般的护照要厚。我继续翻看他的签证页，发现有几张签证页是比较突出的，签证页的边缘也有黄色的胶水使用残留痕迹。我觉得这本护照一定有问题，并对该名旅客做进一步的核查，同时将他的证件送往证件研究室做进一步的鉴定。
6: 经证件研究室鉴别， 王某的护照比正常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这6张来路不明的签证页是从哪里来的呢？
8: 当事人自己承认变造签证页是他本人所为，自述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的护照。后来知道好朋友杨某的中国普通护照平时不怎么用，就突发奇想，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在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
6: 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本想图方便省时间，却因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护照缺页破损同样会阻碍出行。近日，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民警在口岸查验时，发现旅客郑某某的护照存在4页页面缺失情况。根据规定，破损、缺页、不完整的出入境证件不具备法律效力，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一家人的出境旅程当场泡汤。
9: 经过核实，这名旅客的护照第13、14、35、36页都是缺失的。他本人表示对相关情况并不知情，通常情况下有可能是保管不当、撕扯破损导致。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的不准出境。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对郑某某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
10: 在这儿也提醒广大旅客，经我国口岸出入境时必须持用本人合法有效的出入境证件，接受出入境边防检查。如果护照签证页即将用完，应该及时向出入境

0: 乡里的亲人，一人一车200多次翻越山户入户，帮助家人探亲。
1: 伴随着资丘镇依山盘旋的大雾，记者跟随田瑞踏上中秋探望之路。第一位探访的是距离田瑞百货店约30公里的秦世英老人。山路曲折迂回，田瑞边开边找村民打听，期间走错了2-3次，一个小时后终于抵达。老人的80岁大寿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在苏州工作的孙女丹丹委托田瑞上门给奶奶送蛋糕。
2: 陈丹丹
3: ，就他回来不成，就委托我就中秋节就一起跟着把祝福跟着送来。
2: 哎呀，
3: 来蛋糕啊！
2: 哎呀，
3: 提前祝人生日快乐！
2: 哎呀，谢谢的。
1: 田瑞打开后备箱，卸下月饼、水果、奶粉，连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替远方孙女弥补无法回家的遗憾。
4: 其实我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需要面对面。我虽然可以通过电话呀、视频呀，但是总感觉不能传达我那种对他的思念。就是刚好，田瑞他是这样的一个。
1: 这次顺路看望的还有74岁的秦浩学老人。即便腿脚不便，老人也常到院里的监控前徘徊，希望能听到来自子女的消息。田瑞卸下满满当当的货物，陪爷爷与在外务工的女儿视频连线。这次上门探望，田瑞还顺手帮老人把手机铃声调整妥当。
3: 打电话紧，
5: 哎，紧。
3: 我说震动了，我给他调，这个震动了，我给他调成响铃呢。
5: 啊，
3: 一般都是在短视频那个平台上私信给我，10公里以内是不收邮费的，10公里以上收一点邮费。是过生日，还是去看望一下父母，就我们就把日期敲定，你就列个表格发给我，到了那天就给他送过去。
1: 田瑞代为进山探望、跑腿送货的举动，始于他的快递从业经历。
3: 以前我做快递的时候，山上的老人啊，就是他的父母，就把家里面就是熏好的腊肉啊、香肠啊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都从我这儿用快递给他们发过去。每次微信转一点钱给我，让我把现金给老人，然后或者是在我店里面买一点水果啊、牛奶啊这些，我就觉得这样只能很少的一部分老人。
1: 去年田瑞送货入户时，偶尔拍了几次视频发在网上，点赞的人多了起来，找他帮忙探望父母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开始管他叫亲情摆渡人。送米面油、送降压药、送蛋糕、修电视、调手机，看看老人脚伤恢复得如何，或者只是单纯上门陪伴。在外子女对父母的惦念，就藏在田瑞收到的200多个探亲订单里。田瑞告诉我们，委托人大多在北上广深，最远的订单来自离家18000多公里的玻利维亚游子。
3: 亲情嘛，隔着大山，隔着忙不完的这个工作，我替他们把亲情，把他们的牵挂、把他们的思念给他们落地送到家。
1: 针对资丘镇地理位置偏远、留守老人多的问题，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行动。工作人员马俊霞前不久在各村走访入户，摸排了山区留守老人情况。他介绍，资丘镇3万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1/3。受田瑞启发，资丘镇正在打造针对留守老人的志愿服务项目，统筹整合本地商户在内的自发志愿力量。
6: 如果像田瑞这样给老人运输物资，或者是说去了解聆听老人的非常细小的需求，提供更专业更完整的志愿服务。
1: 今年田瑞新购置了无人机，他说可以把老屋村落和故乡山水也拍给在外的游子看看。我们道别时，田瑞的订单还在增加，委托人希望他探望的地点远远超出他生活的资丘镇，有来自临近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有宜昌夷陵区的秭归县的。双节来了，田瑞的探亲业务更忙了。
3: 这么多山我也跑不过来，现在就是想着希望就多一些像我这样能够跑山的这种人，去都去看望他们一下。

0: 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8

0: 好，傍晚时间来到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安逸附院到金屯立交，西二环路从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到南二环路目前相对拥堵，车多缓行的路段还包括长江西路高架从西七里塘到五里墩立交。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令吴高速芜湖往高城方向水阳站西约3公里处，宣城市宣州区境内一辆货车侧翻，占据了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左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受事故的影响，横岗站入口往高城方向匝道临时封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电器开关箱和开关柜按照规定制作安装，安装完整带锁，安全保护装置齐全可靠。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时间来到17:37，欢迎回到乐活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满意的一次旅行。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阿爽他说，那一年的毕业旅行在跟团去的冰岛啊，此生最想看的景色就是极光，但是很可惜没有看到。好像看极光也是非常讲究运气的。
1: 这个至少你去了一次冰岛。
2: 对。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一只太阳所有的旅程最开心的一次就是到了这个婺源啊，看到了满山的油菜花。其实是我在发神经，你爱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是会。好，再来看一下碳水做的留言说，首尔之旅结束啊，这些天也是开了眼界了，看到了和自己生活环境的各种不同，而且还有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旅行，就是通宵达旦自己整理的这个旅行攻略啊。
2: 好，我们再来看啊，没烦恼他说，我很喜欢去苏州，去年冬天去的啊，去了拙政园，感觉特别的舒服，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再去。
1: 就咱们国家确实有很多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些景色啊。再来看一下一口芋泥说是三亚，还有馒头留言说重庆啊，去了还想去。
2: 好，我们再来看啊，果酱他说，只要能出片儿，哪儿旅行我都满意。
1: 这个非常喜欢打卡啊。还有薄荷蛋，因为今年不打算出去旅行了，周末还有这个节假日也就在周边玩玩了，也算是最满意的一次短途旅行吧。
2: 好，我们再来看啊。8.09他说，我没有很多次的旅行，我觉得都挺好的，回来翻看照片的时候都觉得很开心。
1: 看一下在风中摇摆说，第一次去海边是在厦门啊，然后呢过两天这个假期的时候就要去福州了。再有小果酱说，去大理的那一次真的非常非常的美，阳光巨美。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你印象当中最满意的一次旅行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蓝英恶作剧。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家首次出台个人房贷贴息政策，
3: 最高节省利息近50000元。29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新政，从10月1号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哪些人可以享受贴息？具体能贴多少？老王一次性给你讲清楚。这次政策聚焦首套刚需，目的是帮助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低月供。如果你最近打算用商贷买房，而且是首套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
4: 假期贷
3: 总价不超过150万元，就能享受国家真金白银的利息补贴。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是100万元，国家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房商贷约3%的利率算，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的期限最长是5年。老王算了算，假如购房人贷款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办理贴息的手续相当方便，购房人只要在签订贷款合同时授权银行代为办理，银行按月收取利息时就会自动扣减相应的贴息金额，实打实降低购房成本。老王提醒，存量住房贷款、贷款购买保障性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不在本次贴息的支持范围。老王认为，这次国家发挥财政的杠杆撬动作用，既能稳定房地产市场，更能降低购房成本，让广大进城务工人员等新市民、新就业大学生等青年人，以及城镇工薪家庭等刚需购房群体降成本、减负担，助力更多人住有所居。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部署到了2030年。那么，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面一起来给大家拆解清楚。
5: 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在造车的逻辑越来越像造机器人了？
6: 智能汽车很有可能是能行器的前驱，
7: 不用非得把车和机器人分开。
8: Nobody will remember that Tesla ever made a car. They will only remember the Optimus.
5: 而这些趋势都指向一个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直接把这个产业部署到了2030年，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那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到底是啥？咱们来拆解一下。开一门，新能源不用说了吧？这车的动力来源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燃油发电机，电池、电机和电控成为3大件，这叫电动化。再看打头的是智能化，就是咱说的智能驾驶。你比如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等辅助驾驶，咱们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还比如智能座舱支持语音交互、多屏互动，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相当于给车装上眼睛，整上高性能计算平台和 AI 算法，让车再长个脑子。总之，就是这车越来越聪明。最后上点难度啊，这个网联化，你开导航的时候有没有听过？
9: 您已驶入绿波路段，可连续通过5个红绿灯。
5: 这就是联网通信的一种。网联化下，车辆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车与车、车与路之间都能实时信息交互。你想象一下，俩自动驾驶的车，旁边这车呢想加塞儿，这不是网联化吗？他俩就唠，哎，说哥们儿劳驾加个塞儿啊，这边就回复得嘞，甭客气，来吧，一减速一加塞儿，结束了。以后啊，聪明的车、智慧的路、遍布的云就能构成车路云一体化。目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不仅是咱国家，是整个世界的趋势。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全球范围内啊形成了一定的优势。技术方面，大算力智驾芯片、舱架融合芯片加速迭代升级，高性能激光雷达、智能线控底盘等核心零部件批量放车，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开放测试示范道路超5.7万公里，累计测试超2.2亿公里。20个车路云一体化试点城市布 输各类智能化设备超60,000套。市场也有反馈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超过70%，领航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超30%。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近日发布的规划提了舱架融合、全场景自适应调控、智能汽车与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等生态互联，给我一不懂车的都给挺兴奋了。让我们一起期待中国的车聪明再聪明一点。这里是思之笑实验室，我们下次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到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北方秋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我们来关注。
4: 可以说从今天到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那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北方地区可以说是秋凉加重，而届时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也会一扫而空。具体来看一下，那今明两天北方地区会自北向南出现明显的降温。先来看一下今天降温的中心是位于青海东部、甘肃南部、陕西北部，还有宁夏、山西中北部，一直到京津冀这一带地区。以上部分地区会有6到14度不同程度气温的下降，降温之后这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或者是不足20度。城市当中，呼和浩特今天最高气温14度，北京、太原最高气温21度。到明天早晨的时候，最低气温会有更明显的下探，那最低气温0度线在明天早晨会南压至华北北部这一带地区，那像是呼和浩特和太原最低气温分别只有0度和2度，北京最低气温是降至10度，明天早晨寒凉加重，格外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
10: 说完北方，那南方未来气温下降的幅度大不大呢？
4: 南方接下来几天降温的幅度也比较大，那随着冷空气大举南下，尤其是从10月1号开始，南方也会有明显的降温，届时高温天气也会陆续的被一扫而空。特别像10月2号的时候，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气温会接连创下气温的新低，比如说在武汉和长沙2号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或者是19度。那江南多地也会在国庆假期期间开启入秋进程，完成下秋转化。不过在今天冷空气到来之前，江南华南还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寿县。坐落在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上，24节气也诞生在安徽寿县。
11: 24节气的完整名称和固定排序最早是在哪里确立的？答案就在寿县。寿县所处的秦岭淮河一带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四季分明，物候变化显著。2100多年前，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正是在此完整记录了24节气的全套名称、固定排序与相关内涵。这一体系此后成为先民辨别时序、指导农耕的重要准绳，被收入由他们编著的典籍《淮南子》中。这部典籍中还荟萃了上古寓言与典故，留存定型了成语典故400余则。书中广泛涉及哲学、政治、天文、地理、音律、神话等领域，堪称一部诞生在汉初的百科全书。
2: 网络上爆火的狗熊哆嗦毛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12: 哆嗦毛，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隆咚哐，
13: 隆咚哐，隆咚哐，隆咚隆咚哐，
12: 隆咚咚哐，来吃隆咚咚哐。

0: 其实狗熊哆嗦毛呢是源自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那这一经典的舞步跳起来是非常震撼的。国庆假期将至，带娃自驾出行，接下来的三条守则请家长牢记。
1: 带娃自驾出行，累比快乐重，这三个带娃出行守则家长务必要牢记。不抱乘，不喂食，不独留。带娃出行守则一，不要抱着孩子坐车，车辆急刹或者发生碰撞时冲击力大，孩子容易从怀中滑脱，还可能被大人的身体所挤压，造成二次伤害。正确的做法是，孩子一定要乘坐后排固定的安全座椅，切勿因孩子的哭闹而心存侥幸。带娃出行守则二，车辆行进时不喂食，尤其是果冻、话梅、坚果、硬糖以及小巧的圆形水果等，一个颠簸，一次急刹，都可能让孩子口中的食物滑入气道，引发窒息。还有像棒棒糖、糖葫芦、烤肠之类的带棍子、签子的食物也要避免。遇到紧急情况，这些尖锐的硬物都可能成为刺向孩子的利器。万一出现突发情况，高速路远，没有专业的急救条件，孩子得不到有效的救治，很可能酿成严重后果。带娃出行守则三，别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天气渐凉，但太阳直射下的密闭车内温度会快速飙升，严重时可致孩子缺氧、中暑，危及生命。孩子年纪小，面对突发情况没有自救能力，任何时间、任何理由都不能把孩子独自留在车内。离车时务必检查后座，牢记带娃出行守则：不抱乘、不喂食、不独留。祝大家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北京时间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受雨天的影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整体的流量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尤其是高架和环线方面。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京城立交；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一环路到金寨路；那么在西一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从安徽大学教会学院到五里墩立交；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浅山路到五里墩立交；合作换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劳动公园到百老汇；南北一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朱关绿地；铜陵路高架桥的北向南方向，从太湖路到了西路高架。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的，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预览即可一键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分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秋天用苹果煮水喝啊，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收获四大好处。那具体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听音频的介绍。
4: 不同搭配，补气血、去湿气、暖脾胃、润嗓子，全部搞定。赶紧收藏，不然刷着刷着就找不到了。第一种，一个苹果切块加10克枸杞、6克红枣，可以补气血、养肝脾、生津润燥。平时脸色苍白、容易疲劳、容易心烦的，可以喝一周试试。第二种，一个苹果切块加10克炒山楂、10克茯苓，饭后来一杯，可以消食化积、健脾渗湿、理气消胀。吃多了腹胀，平时肚子鼓鼓的，吃肉喝奶茶不消化的，可以试试。第三种，苹果半个切块加陈皮一小块加无花果3个，可以理气健脾、清润利咽、化痰除黏。熬夜上火、咽喉干痒、嘴里发黏、痰多就喝它。第四种，一个苹果切块加3片生姜、3颗红枣，可以温中暖胃、散寒助运、调和气血。平时手脚冰凉、吹空调胃不舒服、经常小腹发凉的，可以煮水喝。关注 CCTV 生活圈。
5: 主气是燥，
6: 嗯
5: 啊，脏气是肺，
6: 嗯，
5: 容易出现燥咳、燥症，
6: 嗯
5: 啊。那么主治在悲，啊，那么就是说在秋季的话，容易出现这种悲秋的这种情况，
6: 就情绪比较郁闷、低落，
5: 嗯。那么甚至有时候会烦躁易怒。玫瑰这个养生的这么一个方子，它是玫瑰做的一种叫活饼，它里边主要是有玫瑰花，
6: 嗯，
5: 扶手的话也是药食两用的一种食物，
6: 哎
5: 啊，那么扶手、玫瑰花、桂花，
6: 嗯，
5: 那么这一类的话就是芳香的一些药物都有疏肝解郁的作用，
6: 嗯，
5: 另外的话在芳香的还有行脾的作用。
7: 首先在自发面粉中加入甜菜根粉，用泡好的佛手茶和面，将面团揪成面剂子，擀成长条，放入玫瑰花酱和干桂花，把面团滚成圆条形，两头接好，撒上干桂花和干玫瑰花，放入烤箱，175摄氏度烤至12分钟，疏肝解郁养生面包就制作完成了。
6: 常喝咖啡，衰老的速度可能会更慢一些，真有这样的作用吗？
8: 因为咖啡它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我们说是从咖啡豆里提出来的咖啡粉，那这个它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它在我们身体内像一把把利剑，就可以把我们身体中就是有一些细胞代谢，它会产生一些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东西，我们称之为自由基，
6: 嗯，
8: 那它呢就能有效的把这部分自由基给消灭掉，从而呢使我们细胞的生物活性能够提高，那细胞的寿命也就随之延长，所以呢包括皮肤在内，对于皮肤啊，对于心脏啊，对于肝脏呢，都有一个很好的保护效果。
7: 秋季怎么吃才能发挥它的温胃健脾的好处？专家带来一道养生药膳。
9: 我们做这道菜用的主要食材有牛腩、荔浦芋头、鲜沙姜、陈皮还有黄彩椒。牛腩冷水下锅煮开之后撇干净浮沫，直接改刀切块备用。接着把鲜沙姜拍碎，起锅少油，放入陈皮，中小火慢慢炒出香味，下入牛腩，大火煸炒至表面微微焦黄，喷入料酒，然后加入足量的开水，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炖70到90分钟，把牛腩炖到8分软糯，趁着炖牛肉的功夫， 我们来处理一下芋头。荔浦芋头去皮，切成滚刀块，锅里小火稍微煎一下，把表面煎至微黄定型，这样炖煮出来的芋头就不容易碎掉。把煎好的芋头倒进牛腩锅里，小火接着焖20到25分钟，最后汤汁变得金黄浓稠，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放上黄彩椒片点缀。
2: 总体来说，这个菜呢比较适合我们秋天啊腹部寒凉啊这个胃口不好的这样一个人群去食用啊。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已经出现肚子胀了，已经积食了，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食用量就要相对的减少。那么同时呢，因为沙姜和陈皮还有牛肉都偏温性啊，所以就是如果家里有人最近比较上火，也就是容易喉咙干呀、嗓子疼啊啊，或者是有感冒的这样的人群，就要减少食用。
10: 梨属凉性，最适合于初秋季节缓解温燥引起的多种症状。对于长期用伞的教师、主持人，经常待在空调房的上班族，干咳少痰等秋燥表现的中老年人，以及不爱喝水的小朋友等，均有益处。我给大家推荐一道山家清供记载的程玉生。
7: 首先将梨削皮切成小块，放入锅内煮一分钟。
11: 梨呢，一定要去焯下水，这样的话才能驱寒。
7: 接下来我们取一个新鲜的橙子，在顶端切一个小口，用勺子紧贴橙子皮内侧慢慢旋转，注意千万不要将橙子皮戳破，然后将橙子皮和果肉逐渐分离，直至果肉大部分被掏出即可。接下来将果肉捣碎，加入少量的盐、醋、酱油，搅拌均匀，最后将煮好的梨放入橙子内，淋上调好的橙汁和果肉，再放入适量的桂花酱调味，这道程玉生就制作完成了。
12: 记得点赞关注哦。
13: 西葫芦呢，它是葫芦科南瓜属的植物，它和西红柿、西兰花一样，都是由国外引进的蔬菜品种。对它的作用的记录呢，散卷于地方的药物志。西葫芦性甘淡微寒，归肺脾胃经，核心功效呢主要是清热润肺、滋养脾胃和通利二便。那么西葫芦呢，它甘淡有生津的作用，能够有效地缓解秋燥造成的一些口干、咽燥、干咳少痰的症状。同时呢，西葫芦性平和，能够滋养脾胃的津液，促进运化，可以缓解夏秋之交脾胃功能减弱所带来的食欲不振的情况。西葫芦还可以通利二便，它富含纤维，淡渗利水，有助于通利小便，保持大便通畅，引导体内的热邪呢从下而走。西葫芦的上述益处呢，和我们秋季的润燥养脾防秋膘的养生需求是完美契合的。低热量、高纤维以及高水分的特性，使它成为防秋膘的利器。它能够提供显著的饱腹感，占据胃容量，从而自然而然地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同时呢，它能够促进代谢，非常适合体重管理和健康饮食。
7: 也就是说，眼下把西葫芦纳入日常膳食，既能有效应对燥邪、调和脾胃，又能科学管理体重。那么结合当下季节特点，专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道西葫芦美食药膳，既美味可口，又能养生调理，这到底是什么呢？
13: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主食，就是南瓜西葫芦杂粮饼。我们用西葫芦一根，南瓜一块，全麦粉、玉米粉、鸡蛋一个，再加一些黑芝麻。这道主食它的主要作用呢是健脾和胃、滋阴润燥、通便降脂。它作为一道健康的主食，老少皆宜。那么南瓜呢能够温补脾胃，西葫芦保护胃经，同时还有清热生津的功效。南瓜和西葫芦有柔软的纤维，加上全麦面粉和玉米粉的粗纤维，共同促进肠道蠕动，预防和缓解秋季的便秘。那么丰富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增加饱腹感，延缓糖分的吸收，控制血糖以及体重，是我们三高人群和减肥人士的理想主食选择。
7: 那么这道既美味又养生的南瓜西葫芦杂粮饼究竟该如何烹饪制作呢？
14: 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呀是南瓜西葫芦杂粮饼。这道药膳啊，我们用到的食材有西葫芦、南瓜、鸡蛋、黑芝麻、白面、玉米面。
7: 这第一步就是将南瓜蒸熟，然后把西葫芦擦丝，简单做一个调味儿。
14: 我们把擦成丝的西葫芦啊放入碗中，加少许的食盐和胡椒粉，搅拌均匀。搅拌均匀以后啊，我们把蒸好的南瓜、白面、玉米面、鸡蛋一起加入，调成糊状。最后啊，我们加入葱花，搅拌均匀备用。
7: 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把搅拌好的糊放入锅中，开始摊饼。
14: 煎到两面成形，啊，颜色呀，成一个微黄的颜色。我们成型以后啊，这一面撒点黑芝麻。煎另一面。芯儿啊也比较硬，微黄的颜色。我们这道啊具有健脾益气、营养丰富的南瓜西葫芦杂粮饼，它就煎好了。
7: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总的来说，西葫芦性微寒，吃多了容易刺激肠胃，引发腹胀、腹泻等不适。所以脾胃虚寒的人要是单独吃西葫芦，可能会加重体内寒湿，最好搭配生姜、大蒜、肉类等温性食材一起烹饪。另外，正处于腹泻期间的人也得慎食，因为西葫芦含有的膳食纤维会加速肠道蠕动，可能让腹泻症状更严重。
6: 秋天有这个秋乏的感觉，就是觉得身上特别的疲乏，没什么精神头。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养生术哈，下一个字就是帮助大家要醒神了。这个字背后是什么水果？我们来翻开看一看。哎，也是秋天的一个应季水果，就是橘子。
15: 我们的养生书籍里呢，实际上这个橘子也是其中一道非常的一个美味又兼具治疗作用的。它呢跟这个梨不一样，它是性温的，但生津止渴的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它为什么能缓解疲劳。今天我们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大家都说满屋子都是橘子味儿。
6: 对，
15: 其实呢，其实橘子皮里呢有很多的挥发油成分，所以它味道会特别浓烈。那挥发油成分它就不是单纯的我们只是为了好闻，这种那个成分呢也能够起到直接刺激我们的感官，那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让我们昏昏沉沉的这个大脑啊瞬间能够清醒不少。
6: 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个橘子皮这个挥发油，所以我们就想到了，您看这儿有我们这个陈皮，所以特别想问问您，我们是直接吃橘子效果更好呢，还是大家说，哎，我们中医养生拿这个陈皮来泡水，它这种醒神解乏的效果还更好呢？
15: 我觉得是一个快一个慢，一个补呢可能一个更偏重于调。那这个生吃橘子，我想大家直接补充身体的糖啊、热量，还有一些维生素，当时就能够生津止渴，能够快速的提神。那陈皮我们刚才看的它就不一样了，陈皮呢主要是调理身体的一个功能状态。我们说到它呢是有理气啊、健脾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它更突出，它能够慢慢的对身体进行调理，改善我们脾胃虚弱还有气机运化不太好啊导致的长期的一种疲惫，所以长期喝这样的陈皮就会更合适，效果呢就会更持久也更温和。
7: 通过补阳气、驱寒湿，能预防冬天容易犯的那些虚寒毛病，比如老咳嗽、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反复感冒、风湿关节痛、老寒腿、拉肚子，这些都算。那问题来了，吃黄鳝到底能帮咱们改善哪些问题呢？
16: 在《本草纲目》中就有对于鳝鱼的记载，鳝鱼性温，味甘，无毒，补中益血，疗虚损，除风湿，强筋骨。鳝鱼具有驱散关节寒湿、改善气血瘀滞导致的疼痛的作用，以温养冬病，尤其适合改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和脾胃虚寒等冬病，达到温通经络、补益气血的作用。现代研究证实其富含血红素、铁、锌等，与中医补气血、祛风湿理论吻合，尤其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
7: 那说到黄鳝的营养，作为咱们常吃的淡水鱼，它和鲫鱼、鲈鱼这些同类比起来，在营养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而黄鳝身上最突出的营养优势又是什么呢？
14: 黄鳝的这个优势啊，在于它这个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啊，它差不多是这个鲫鱼跟这个鲈鱼的两倍多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维生素 A 啊，对于这个保护这个视力啊，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作用的。这个鲈鱼它属于淡水鱼里面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含量比较高的，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啊，对于这个 啊，保护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健康啊，还有这个视力健康啊，以及这个大脑的这个发育跟这个认知功能啊，都有重要的这个作用。而这个杞菊呢，它属于这个经济实惠啊，它是特别适合这个煲汤。黄鳝它最突出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就是这个维生素 B2。黄鳝里面这个维生素 B2 的这个含量啊，仅次于这个动物肝脏，它高于这个常见的这个肉类，还有蛋类跟这个奶类。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黄鳝啊，是补充这个维生素 B2 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来源。这个维生素 B2 它主要的这个身体作用啊，它就是参与这个能量代谢啊，另外呢，它可以修复这个肠道这个黏膜。我们缺乏这个维生素 B2 的时候啊，会发生这个口腔溃疡啊，这个口角发炎啊，这样一些症状。此外，黄鳝里面它还有一类这个独特的这个物质啊，就是这个鳝元素。这个鳝元素啊，它是从这个黄鳝体内提取的一类这个生物活性物质。目前呢，有这个部分的这个细胞实验，还有这个动物实验这个研究表明啊，这个鳝元素它可能具有这个调节血糖的这样一些功能啊，它在这方面它有点类似这个胰岛素，但是呢，这方面这个研究目前还比较少啊，具体的这个它这个鳝元素里面的这个物质的组成，还有它的一些具体的机制啊，还有它的临床的效果，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深入研究。
7: 那么问题来了，黄鳝可以搭配哪些食材才能吃得既美味又能悄悄调理身体呢？
16: 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道鳝鱼的养生药膳，紫苏姜烧鳝鱼卷。主要食材为鳝鱼300克，鲜紫苏叶10片，嫩姜1块，可切细丝。紫苏叶作为我们常用的一味中药材，具有解表散寒的功效，能中和鳝鱼的滋腻及鱼腥，生姜温中散寒，暖胃而不燥。对于受凉导致的关节僵痛、手脚冰凉、头身困倦、腹泻等均有不错的疗效。这道药膳紫苏清香扑鼻，鳝鱼鲜嫩无腥。
7: 这道紫苏姜烧鳝鱼卷光看着就让人眼馋，那么这道兼顾美味与养生的药膳具体的制作步骤是怎样的，又有哪些烹饪小技巧能让它既保留食材本味又充分发挥养生功效呢？
14: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道药膳紫苏姜烧鳝鱼。首先我们买鳝鱼的时候啊，尽量买处理好的，这样避免我们自己在家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这个鳝鱼啊表层啊有一层粘液，所以啊我们拿盐去抓一下，抓完以后啊，我们加清水洗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拿厨房用纸，把表面的水渍啊都。

0: 加入鳝鱼卷煎至两面金黄，捞出备用。随后调制一个灵魂料汁，这可是这道药膳的关键一步。
1: 这个时候呢，锅里呢还有一点底油，我们也不要浪费，哎，直接用这个底油啊去煎小料，就加入啊蒜、姜丝啊，炒香以后呢，再加入葱花爆香，啊，家常菜啊离不了小料，用小料的香气啊来去这个鳝鱼的腥味。这个小料爆香以后啊，我们加入少许的蚝油啊，加入一点酱油，一点花椒酒去腥增香。啊，再沿着锅边啊滴两滴香醋啊，接下来我们加一点水，加完水以后啊，等开锅，我们加点盐和胡椒粉，加两滴老抽。我们调好味以后啊，把我们这个鳝鱼啊就加入到里面。下锅的时候，顺带着把牙签取下来，然后啊小火呀、啊、温它个两分钟，让我们的鳝鱼啊入上味。我们再大火去收汁，然后把我们紫苏丝撒到里面。好，我们这道紫苏姜鳝鱼卷就做好了。
0: 专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有些人群吃黄鳝得注意了。如果是阴虚火旺的人，平时总觉得口干舌燥，还容易便秘，或者是湿热体质，舌苔看起来偏黄偏腻的，黄鳝最好少吃。痛风患者要避开黄鳝汤，因为汤里的嘌呤含量比较高，吃了容易加重不适。另外，吃黄鳝的时候别和寒凉的食物一起吃，黄鳝本身是温性的，和寒凉食物搭配着吃，不仅可能让胃肠不舒服拉肚子，还会让它的温补效果打折扣。

0: 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北一号高架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光绿地，京站路高架从正大广场到中城悠唐广场，目前车多缓行。相对拥堵的路段还包括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南二环路到五里墩立交，以及西二环路从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到南二环路。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沪武高速原皖苏博望至马鞍山西互通段溧水往巢湖方向采石矶附近路段，以及沪渝高速宣城往铜陵方向敬亭山服务区附近相对拥堵。各位请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进入施工现场应该正确穿戴好安全帽、工作服、安全背心以及防护鞋。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时间来到18:37，来到乐活有滋味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
1: 好，第一道题目啊，请问成语信口雌黄当中的雌黄原本的作用是什么？ A 女子的化妆品， B 古人修改书写错字的涂改原料， C 黄色染料， D 药材。
0: 好，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答题。看一下万山雪选择 D 选项，三好大人选择 D， 毛彦博选择了 A 选项，云朵 A。 好，来各位请继续答题。
1: 乐乐选择了 B。
0: 好，福宝选择 C 选项。
1: 过日子说选 B。
0: 好，
1: 我们来看啊，正确答案应该是信口雌黄的雌黄指的是 B， 古人修改书写错字的涂改原料。雌黄呢是一种矿物啊，古代呢在黄纸上写字，如果说写错字，就涂抹这个雌黄来修改文字。很多人望文生义啊，误以为和女性相关。其实这道题啊，它是一个陷阱题啊，雌黄指的就是涂改原料。下一道题，古代说三从四德，其中三从不包括哪一项？ A 未嫁从父， B 既嫁从夫， C 夫死从子， D 年老从孙。
0: 好，来这道题各位来继续答题啊。有一些些绕人啊。但各位仔细听还是能听得出答案的啊。和三选择 C 选项，断笔选择 D， 毛小豆选择 D。 好，来各位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继续答题。林夕选择 C 选项，九九选择 A 选项。好，有不一样的答案啊。
1: 那么三从四德不包括哪一项呢？正确答案应该是 D，年老从孙。三从指的就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啊，没有年老从孙这么一说啊，不要进行脑补。好的，下一道题目啊，请问古代呢拜帖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A 官府的抓捕文书， B 登门拜访的名片，C 祭祀祷告的文书， D 科举考试的答卷。这个拜帖指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小猫说选 B， 登门拜访的门片。
0: 花纷飞选择 C，
1: 祷告文书。
0: 移花万物选择 A 选项，
1: 抓捕文书。
0: 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C，砂糖橘选择 D 选项。
1: 好，我们来看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拜帖指的是古人拜访他人要先递交拜帖，上面写上姓名籍贯，相当于这个古代的名片，用于登门通名啊，就是先要给一张帖子给人家，你才能去人家拜访他。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三道题目，也是预祝各位有一个完美舒适愉悦的这个假期。那我们假期过后10月8号下午的下班时间5点钟再见咯。
0: 假期之后再见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

0: 父亲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谦，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
1: 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 鞭子给我！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嗯，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

0: 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1: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们门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就走到城里。我摇着头，不敢哭出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一圈，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时间。

些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逢盛世，民法昌，一点出，九法藏，民法典共七编，十万言，百科全，从出生到终老，条条都在护民权。人格权读成编，物权编20章，张民心意聚而详。婚姻编立家庭，继承权有保障。合同编护民生，侵权责任有赔偿。新时代有新问题，与时俱进帮您忙。学法典，用法典，立长远，助辉煌。畅想民法主旋律，共筑美好新生活。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3: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4: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

0: 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2: 廉将军，快快请起。
3: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